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

0: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3: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记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黄显彪报道。9月24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暨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精神，聚焦4+4产业，研究谋划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的具体定位、方向和措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向全市释放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鲜明信号，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业强势战略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实际行动。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国上下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发展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传统资源型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在服务国家与广西大局中找准百四坐标，自觉把百四工业发展放到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局中去谋划，对标中央最新部署，主动迭代换道升级，坚决摆脱初级加工、低端输出、资源依赖的旧路径，重塑百色工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和机遇突出，享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贸协同发展区、革命老区振兴、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国家级政策，政策机遇空前叠加。平陆运河通航后，边境口岸集群保税平台、右江航运、铁供水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成型，区位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产业基底坚实厚重，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新型生态旅、新材料、清洁能源、农林加工、精细化工、边贸加工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园区承载力、集聚力、吸引力持续提升，为工业项目落地、产业链集群发展提供优质载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突破的信心底气，深入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变量突破、全域联动、数字赋能、开放赋能、干部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经济深度转型。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做强新型生态旅首位产业，做优锰、钛、锑、碳酸钙等新材料产业，做大绿色化工、绿色建材、农林精深加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能源、储能、新能源装备产业，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产业链，积极培育智能装备、轻工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赋能工业全链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全市统筹、县域错位发展，构建全域工业发展新格局，立足各县市区实际，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补联动，杜绝同质化竞争。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大抓工业项目、大抓工业投资、大抓技改投资，夯实增长底盘，以项目增量支撑工业增量。要常态化、精准化服务企业，全力稳主体、稳生产、稳增长，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持续优化百事好办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保主体、育增量、壮龙头，梯度培育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一元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把工业经济学习作为干部必修课，全面提升抓工业、抓产业、抓经济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经济、懂市场、懂创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业铁军。要深化开放赋能，
打造延边开放型工业经济新高地，深入践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推动过境通道向产业落地转型。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园区主抓，凝聚大抓工业、狠抓产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以项目落地量、投资实物量、工业增量、产业质效量论英雄。要守牢安全生态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把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技改升级、企业培育、产业突破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4号，市委举办百色市2026年第三期一把手廉政即课堂，市委书记王永超以“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为主题，为新履职的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上廉政课。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当好作风建设的示范者、推动者，做到想干事有激情、会干事有本领、敢干事有担当、干成事守廉洁、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参加。王永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汲取教训，以案促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深刻理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强修养、树立正确三观。要牢记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城治防有机统一。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基调，狠抓制度建设与执行，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把严实作风融入履职全过程。王永超要求，要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各级一把手要高度警惕理想信念滑坡、政治立场动摇，扛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干部队伍，涵养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警惕政绩观偏差、政绩观错位，各级一把手不能把岗位当个人跳板，把政绩当升迁筹码。要高度警惕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担负起谋一方改革、护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的政治使命。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深入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干实事、出实际。要高度警惕漠视群众、脱离群众，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高度警惕底线失守、腐化堕落，带头严守纪法规矩，既管好自己，也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各级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带头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0: 五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带头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带头转作风抓落实，坚持提高站位抓落实，实事求是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精准施策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提质增效。要带头严守廉洁生命线，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守拒腐防变、清正廉洁的底线红线。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关海琼主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右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市中心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右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黄彩雪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健步走活动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白天看房逛展、入夜健步赏灯的全天候文体旅消费格局。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有机融合，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也是百色以文体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此次健步走路线以沙滩公园为起点，选手们依次经过江滨二路、东河大桥、滨江沿江栈道、半岛公园，终点设在市图书馆广场，全长7.5公里。一路上，选手们需经过江湾风光站、右江生态站、活力半岛站等多个打卡点，完成各点的打卡集章任务，等待终点的完赛大礼包。活动全程无竞速、无排名，选手们尽享健步走的乐趣。百色市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陆奇思：
1: 虽然走路很累，我想一直坚持努力。
0: 百色市义夫小学学生黄欣怡：
2: 这次徒步活动中让我得到一个道理，就是尽管路再远、路再难，我也要坚持走下去。
0: 市民吴女士：
3: 我走了7.5公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挑战自己，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也要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走出家门，拥抱这个大自然。
0: 市图书馆广场充满了中秋节的喜庆氛围，多项趣味游戏让选手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这里也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主会场，选手们完成健步走之后，可凭集章卡兑换一份大礼包、房展专属购房优惠券。活动现场多家房企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置业顾问李彩虹：
4: 本次的目的呢，是回馈百色客户，引导客户能够理性的一个购房。
0: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5: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容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6: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7: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信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8: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9: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城乡洋溢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10: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0: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 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

0: 当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再掀全场大合唱。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将河畔流淌着高雅温馨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将》《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1: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0: 白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战，
2: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城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0: 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香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3: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4: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济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6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了，听百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7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

0: 以及百色有里、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幻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T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牧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牧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假期出门收拾行李，想要让箱子装得又多又好拿，光靠蛮力塞可不行，讲究的是把每寸空间都用上。首先来整理行李箱的 A 面，就是有凹槽的这一面。咱们先用薄衣服把凹槽那几块垫平打底，再把裤子平铺在上面，正向放两条，再倒着放两条。裤腿呢，咱们先不着急放进行李箱，给他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一会儿有妙用。上衣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卷成瑞士卷儿，一层轻轻松松能放下十几件，两层呢就是20件。关键一步来了，这个时候咱们把裤腿叠进去，牢牢包住衣服，最后呢再用袜子塞进边角缝隙，把空隙填得满满当当。翻到 B 面，靠近轮子的位置重心低，正好放洗护用品这些偏重的。鞋子呢，咱们一定要用保鲜膜来裹好，防止弄脏其他的物品。化妆包、帽子咱们就见缝插针，塞进剩余空间。而牙膏、牙刷这类小件呢，咱们就用一次性手套来解决。一根手指套放牙膏，一根手指套放牙刷，单独封装，干净还不漏。你看这样大包，再多东西行李箱也能轻松合上。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

0: 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

0: 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啊，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嗯，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

0: 住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温柔如水，它可以诉说亲情，也可以诉说牵挂。今天带来邓丽君传世金曲《

这是一首跨越几代人的老歌，过去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月亮就是情感最好的现实。中秋夜晚，院子里摆上月饼瓜果，月光洒下来，家人闲谈，老友忆旧。这首歌里的温柔不单单是儿女情长，也藏着对家人故土沉甸甸的感情。月亮不会说话，却把心底所有的惦念都默默见证。岁月流转，歌声依旧，无论时光走多远，当月亮升起，心底那份珍贵的情感依旧滚烫。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5: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4: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5: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4: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

0: 边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

0: 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

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邮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10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

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百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借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儿、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

0: 也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县域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假期出门收拾行李，想要让箱子装得又多又好拿，光靠蛮力塞可不行，讲究的是把每寸空间都用上。首先来整理行李箱的 A 面，就是有凹槽的这一面。咱们先用薄衣服把凹槽那几块垫平打底，再把裤子平铺在上面，正向放两条，再倒着放两条。裤腿呢，咱们先不着急放进行李箱，给他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一会儿有妙用。上衣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卷成瑞士卷儿，一层轻轻松松能放下十几件，两层呢就是20件。关键一步来了，这个时候咱们把裤腿叠进去，牢牢包住衣服，最后呢再用袜子塞进边角缝隙，把空隙填得满满当当。翻到 B 面，靠近轮子的位置重心低，正好放洗护用品这些偏重的。鞋子呢，咱们一定要用保鲜膜来裹好，防止弄脏其他的物品。化妆包、帽子咱们就见缝插针，塞进剩余空间。而牙膏、牙刷这类小件呢，咱们就用一次性手套来解决。一根手指套放牙膏，一根手指套放牙刷，单独封装，干净还不漏。你看这样大包，再多东西行李箱也能轻松合上。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

0: 味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1: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

0: 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啊，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

0: 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4: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

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邮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十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

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

丹，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

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涌去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越喜欢批评

0: 请别人的改变。
1: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0: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1: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0: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1: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0: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1: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0: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1: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0: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2: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1: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0: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1: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0: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

0: 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活动以八桂聚力结十子，法治铸魂石榴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持续至9月19号。在9月21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倡议书指出，今年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倡议书发出号召，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倡议书呼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桂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9月21号上午，南宁市在3街2巷开展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21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青年行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体验、实践交流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旅游业也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支柱，依托德天跨国瀑布这一旅游资源，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德天村推行支部加公司加边民模式，成立广西大兴县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优先录用当地村民，直接或间接为周边群众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沿线交通、餐饮、民宿等文旅配套发展，形成旅游一业带动多业的产业联动效应。
6: 村民吕大明说，我原先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不稳定，景区火了以后我就回乡创业了，现在开了一家民宿，一年有近30万元的收入，店里不忙的时候我就到景区画竹排，每个月也有约7000元的收入。在德天村，像吕大明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近40名。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

0: 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6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

0: 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温柔如水，它可以诉说亲情，也可以诉说牵挂。今天带来邓丽君传世金曲《

这是一首跨越几代人的老歌，过去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月亮就是情感最好的现实。中秋夜晚，院子里摆上月饼瓜果，月光洒下来，家人闲谈，老友忆旧。这首歌里的温柔不单单是儿女情长，也藏着对家人故土沉甸甸的感情。月亮不会说话，却把心底所有的惦念都默默见证。岁月流转，歌声依旧，无论时光走多远，当月亮升起，心底那份珍贵的情感依旧滚烫。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

0: 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8: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5: 听百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7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 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幻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1: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假期出门收拾行李，想要让箱子装得又多又好拿，光靠蛮力塞可不行，讲究的是把每寸空间都用上。首先来整理行李箱的 A 面，就是有凹槽的这一面。咱们先用薄衣服把凹槽那几块垫平打底，再把裤子平铺在上面，正向放两条，再倒着放两条。裤腿呢，咱们先不着急放进行李箱，给他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一会儿有妙用。上衣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卷成瑞士卷儿，一层轻轻松松能放下十几件，两层呢就是20件。关键一步来了，这个时候咱们把裤腿叠进去，牢牢包住衣服，最后呢再用袜子塞进边角缝隙，把空隙填得满满当当。翻到B面，靠近轮子的位置，重心低，正好放。

0: 洗护用品这些偏重的。鞋子呢，咱们一定要用保鲜膜来裹好，防止弄脏其他的物品。化妆包、帽子，咱们就见缝插针，塞进剩余空间。而牙膏、牙刷这类小件呢，咱们就用一次性手套来解决。一根手指套放牙膏，一根手指套放牙刷，单独封装，干净还不漏。你看，这样大包，再多东西，行李箱也能轻松合上。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3。

0: 睛。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冰，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

0: 散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0: 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爸爸，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达菲、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下一首歌来听程环，《让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让位》，这首歌是一首抒情伤怀的歌曲，以克制又戳人的情绪表达，讲透了感情走到尽头时主动退出，把爱人的位置让给别人的隐忍与心碎。下一首歌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Paper 深情的声线相应，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歌词里的那句《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更是温柔且坚定地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梦想和对人间聚散的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思彤《落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思彤带来的《落差感》。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当代人在经历情感落差后，从期待落空、陷入麻木，到最终学会用伤痛保护自己的完整心理路径，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赵英俊。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赵英俊带来的《方得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再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

0: 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四分之一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0: 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里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2: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
1: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

0: 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
18: 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温柔如水，它可以诉说亲情，也可以诉说牵挂。今天带来邓丽君传世金曲《

这是一首跨越几代人的老歌，过去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月亮就是情感最好的现实。中秋夜晚，院子里摆上月饼瓜果，月光

下来，家人闲谈，老友忆旧。这首歌里的温柔不单单是儿女情长，也藏着对家人故土沉甸甸的感情。月亮不会说话，却把心底所有的惦念都默默见证。岁月流转，歌声依旧，无论时光走多远，当月亮升起，心底那份珍贵的情感依旧滚烫。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5: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4: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哦，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
6: Nice.
4: 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5: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4: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8:30。
1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

0: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

0: 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

0: 万人次。
1: 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2: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3: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4: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9: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1: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9: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2: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 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

0: 月活动。九月至十一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3: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7: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 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

0: 嗯，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再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四分之一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

0: 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常备，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底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

0: 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制造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1: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至八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6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I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4: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3: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一至八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2.2%，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新制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城港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

0: 香港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1: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强度。
0: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2: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0: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心，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9%， 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黄。
3: 进入15，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力争到15末实现1234发展目标，即打造一个万亿元产业、两个5000亿元产业、三个4000亿元产业和四个超1000亿元产业。
4: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5: 中秋期间，零陵高速、江桂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 111.5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 62.1%。 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洞贯通，桥梁工程完成 90%， 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立。
6: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就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5: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7: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5: 贵港市民吴恒。
8: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5: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9: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5: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10: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

0: 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1: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2: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1: 百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3: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4: 文化中国行。
5: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程，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6: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4: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瑶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名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这座灯火璀璨的百年古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名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7: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呢，还有很多活动。
4: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陆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陆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8: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4: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9: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部落有致，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4: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4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1: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 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薯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连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达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5: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晓玲的报道。
12: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13: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 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1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14: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1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15: 我们将通过强化用户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险机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11: 广西台消息， 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0: 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四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手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求索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

0: 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电子信息、稀土新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落户青州的广投集团年产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产出首批预备阳级产品，项目由广投集团旗下广西铝业集团投资建设，是平陆运河经济带标志性铝产业项目，也是打造清北防沿海循环铝产业集群的关键项目，主要生产铝电解用预备阳级，搭建智慧生产模式，整体自动化率达90%，采用先进烟气净化技术，行业首次使用次高压余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污染物达国家超净排放标准，可满足全厂90%生产用电，年节约标煤超9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00吨。项目全面投产后，集团铝电解碳素总产能将达150.5万吨。跻身全国商业阳极企业前三，可支撑约300万吨电解铝生产，提升广西铝产业本地配套率与产业根植性，有力助推广西铝产业向海发展。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三家企业获批创建，实现广西在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上重要突破。
1: 日前，南宁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以制度创新增强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风送爽，月满红城。中秋节假期，百色从城区公园到右江水岸，从龙林山村到靖西边城，从国风雅集到红色情景剧，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接连上演，市民游客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起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糯、龙林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3: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2: 这边国风市集人气旺，那边三江口畔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新域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愿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4: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是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2: 城区活动

0: 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1: 我们各民族相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2: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步。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3: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4: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5: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月圆人团圆，家国共此时。百色以国风雅集、民俗体验、民族团结、边关花灯、红色情景剧等多元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靖西融媒记者李磊、徐小丹报道。9月24号，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这也让龙邦口岸在对接东南亚新材料贸易上迈出关键一步。记者徐小丹：
6: 我现在正在靖西市首批二氧化锰出口发运现场，这批产品共60吨，产值120万元，今天正在装车起运，即将出口海外。
0: 二氧化锰可广泛用于电池材料、化工催化等领域，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客户标准，货物从厂区出发，经龙邦口岸通关出境。 广西恒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玲。
7: 工厂距离龙湾口岸距离比较近，对于我们这个大宗货物的出口、查验、放行，龙湾口岸通关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此次首批二氧化锰出口越南，是靖西锰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以本次出口为契机，靖西将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构建一市两区一枢纽，培育外贸新动能。随着产业升级，更多靖西特色产品有望走向世界，为发展注入新动力。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黄一浩报道。9月21号至27号是我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实践课。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科普课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来自百色供电局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居家、校园安全用电要点，普及雷雨天气防触电知识，把安全用电理念送到孩子们身边。在电力科普实验环节，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带来会放电的瓶子、雷电小课堂等趣味电力小实验，抽象的电学原理变成看得见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学的魅力。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显志宇
8: 学到了很多电力知识和安全用电技巧，收获特别大。
0: 科普环节结束后，石榴子抱一抱民族团结同心圆素质拓展活动精彩开启，石榴子抱一抱民族脊梁坐地起身挑战赛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各民族同学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抱团互动、合力挑战中增进情谊，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李来娣：
9: 以前我总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我们很远，现在我才知道，它就藏在校园的日常点滴中。不管是什么民族，我们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既为各族少年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团委委员、党建部专责黄春桃
10: 希望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的志愿服务活动，把电力科学探索和民族团结的理念播撒进孩子心里。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立足电力行业本质，持续开展南网蓝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近日，百色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宣传活动在田阳区纳坡镇举行，文化、科技、卫生系统相关单位派遣精干力量现场坐镇，通过答疑解惑、文艺表演、游园活动等形式，将医疗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科技咨询、文明新风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田阳区群众陈小妹：
11: 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现在大胆现场，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看。
0: 田阳区纳坡镇纳坡街党总支部书记陶玉海：
12: 会免疫力都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科技知识，直接能够直接传达给群众，等于是面对面的传授，还有就是那些文艺展演的话，也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平台。我们的话是加强比如说乡村文明之类的建设，把我们的民风民俗这种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宣传。
0: 近年来，我市已在多个乡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效促进了城乡协同发展。未来，我市将继续向乡镇下沉优质资源，为乡村振兴助魂，为产业发展助能，为民生健康兜底。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农田华报道。近日，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 右江区教育局承办的星火右江红歌传承右江区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来自右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红色时代强音。参演学生邹芷

0: 起。
1: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表演，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更多为祖国奋斗。
0: 参演学生杨新锦，
2: 希望把最美的歌声送给默默奉献的建设者，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此次展演推动红色文化、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把舞台变成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红色故事可听可视可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崇敬革命英雄，厚植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良好氛围。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平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3: 设计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0: 记者黄叶倩。
1: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2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0: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静。

0: 您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石油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石油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

0: 提醒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0: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1: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伤。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

0: 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

0: 聚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让混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肖冰，《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

0: 识，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橙撞香，千姿百

0: 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民主任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陆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晚陆医生会结合中医的五音配五脏传统文化，分享不同民乐带来的舒缓听觉感受。首先我们来聆听这首古筝版的《平湖秋月》。

0: 这首《平湖秋月》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字音为主，在传统五音养生文化中，有观点将知音与心相关联，认为其清澈音色可能对安抚情绪有积极意义。古筝的音色清润，常给人带来清澈宁静的感受，助力睡前放松。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二胡版的《二泉映月》。

刚才听到的这首二胡版二泉映月的慢板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子语中的角音为主，角音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与肝相应，其悠扬的音色或许有助于我们疏解情绪。二胡的音色独特，能演绎出深远的情感，舒缓日间压力。下一首来听古琴版《梅花三弄》。

0: 刚才听到古琴低音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羽音为主。在传统理念中，羽音对应肾，古琴散音浑厚，泛音清亮，其音色被部分文化观点认为能带来深沉宁静的听觉体验，为睡前营造平和心境。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古琴版的《阳关三叠》。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古琴版的《阳关三叠》。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敏医生今晚和我们的分享，希望这些优美的民乐能带给您宁静的夜晚。同时提醒您，节目内容仅为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构成任何疾病治疗承诺。健康问题请遵医嘱，各位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游客韩女士。
1: 啊，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油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2: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曾经是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月圆人团圆，家国共此时。百色以国风雅集、民俗体验、民族团结、边关花灯、红色情景剧等多元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靖西融媒记者李磊、徐小丹报道。9月24号，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这也让龙邦口岸在对接东南亚新材料贸易上迈出关键一步。记者徐小丹。
3: 我现在正在靖西市首批二氧化锰出口发运现场，这批产品共60吨，产值120万元，今天正在装车起运，即将出口海外。
0: 二氧化锰可广泛用于电池材料、化工催化等领域，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客户标准，货物从厂区出发，经龙邦口岸通关出境。广西恒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玲。
4: 工厂距离龙邦口岸距离比较近，对于我们这个大宗货物的出口、查验、放行，龙邦口岸通关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此次首批二氧化锰出口越南，是靖西锰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以本次出口为契机，靖西将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构建一市两区一枢纽，培育外贸新动能。随着产业升级，更多靖西特色产品有望走向世界，为发展注入新动力。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黄一浩报道。9月21号至27号是我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实践课。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科普课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来自百色供电局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居家、校园安全用电要点，普及雷雨天气防触电知识，把安全用电理念送到孩子们身边。在电力科普实验环节，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带来会放电的瓶子、雷电小课堂等趣味电力小实验，抽象的电学原理变成看得见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学的魅力。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显志宇
5: 学到了很多电力知识和安全用电技巧，收获特别大。
0: 科普环节结束后，石榴子抱一抱民族团结同心圆素质拓展活动精彩开启，石榴子抱一抱、民族脊梁坐地起身挑战赛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各民族同学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 在抱团互动、合力挑战中增进情。

0: 意，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李来娣：
1: 以前我总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我们很远，现在我才知道它就藏在校园的日常点滴中，不管是什么民族，我们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既为各族少年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团委委员、党建部专责黄春桃：
2: 希望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的志愿服务活动，把电力科学探索和民族团结的理念播撒进孩子心里。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立足电力行业本质，持续开展南网蓝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近日，百色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宣传活动在田阳区纳坡镇举行，文化科技卫生系统相关单位派遣精干力量现场坐镇，通过答疑解惑、文艺表演、游园活动等形式，将医疗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科技咨询、文明新风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田阳区群众陈小妹：
3: 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现在带来现场，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看。
0: 田阳区纳坡镇纳坡街党总支部书记陶玉海：
4: 会免疫度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科技知识，直接能够直接传达给群众，等于是面对面的传授，还有就是那些文艺展演的话，也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平台。我们的话是加强比如说乡村文明之类的建设，把我们的民风民俗这种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宣传。
0: 近年来，我市已在多个乡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效促进了城乡协同发展。未来，我市将继续向乡镇下沉优质资源，为乡村振兴助魂，为产业发展助能，为民生健康兜底。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农田华报道。近日，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右江区教育局承办的“星火右江红歌传承”右江区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来自右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红色时代强音。参演学生邹芷琪：
5: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表演，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更多为祖国奋斗。
0: 参演学生杨新锦：
6: 希望把最美的歌声送给默默奉献的建设者，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此次展演推动红色文化、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把舞台变成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红色故事可听、可视、可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崇敬革命英雄，厚植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良好氛围。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

0: 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设计师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已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三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
2: 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3: 记者黄叶倩。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两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
2: 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
4: 靖西首批二氧化锰金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当前，我是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5: 创建文明城市， 你我共同参与。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6: 撞响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

0: 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再泼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十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

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再回来。
1: 我一直以为你会是我的幸福，但是我错了。

0: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唔系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咗我系姊妹。
1: 我喜欢的女

唔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大了，对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认得这一路。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风送爽，月满红城。中秋节假期，百色从城区公园到右江水岸，从龙林山村到靖西边城，从国风雅集到红色情景剧，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接连上演，市民游客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起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糯、龙林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1: 这边国风市集人气旺，那边三江口畔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新域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愿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3: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1: 城区活动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刺巴、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4: 我们各民族相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1: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5: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幕。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

0: 注撞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十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1: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0: 新疆游客韩女士：
2: 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0: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3: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沉浸式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0: 月圆人团圆，家国共此时。百色以国风雅集、民俗体验、民族团结、边关花灯、红色情景剧等多元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靖西融媒记者李磊、徐小丹报道。9月24号，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这也让龙邦口岸在对接东南亚新材料贸易上迈出关键一步。记者徐小丹：
1: 我现在正在靖西市首批二氧化锰出口发运现场，这批产品共60吨，产值120万元，今天正在装车起运，即将出口海外。
0: 二氧化锰可广泛用于电池材料、化工催化等领域，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客户标准，货物从厂区出发，经龙邦口岸通关出境。广西恒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玲：
4: 工厂距离龙邦口岸距离比较近，对于我们这个大宗货物的出口查验放行，龙邦口岸通关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此次首批二氧化锰出口越南，是靖西锰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以本次出口为契机，靖西将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构建一市两区一枢纽，培育外贸新动能。随着产业升级，更多靖西特色产品有望走向世界，为发展注入新动力。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黄一浩报道。9月21号至27号是我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实践课。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科普课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来自百色供电局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居家、校园安全用电要点，普及雷雨天气防触电知识，把安全用电理念送到孩子们身边。在电力科普实验环节， 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

0: 队，带来会放电的瓶子、雷电小课堂等趣味电力小实验，抽象的电学原理变成看得见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学的魅力。又将区方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显志宇
1: 学到了很多电力知识和安全用电技巧，收获特别大。
0: 科普环节结束后，石榴子抱一抱民族团结同心圆素质拓展活动精彩开启，石榴子抱一抱民族脊梁坐地起身挑战赛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各民族同学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抱团互动合力挑战中增进情谊，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李来娣：
2: 以前我总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我们很远，现在我才知道它就藏在校园的日常点滴中，不管是什么民族，我们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既为各族少年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团委委员、党建部专责黄春桃：
3: 希望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的志愿服务活动，把电力科学探索和民族团结的理念播撒进孩子心里。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立足电力行业本质，持续开展南网蓝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近日，百色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宣传活动在亭阳区纳坡镇举行，文化科技卫生系统相关单位派遣精干力量现场坐镇，通过答疑解惑、文艺表演、游园活动等形式，将医疗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科技咨询、文明新风送到基层群众身边。亭阳区群众陈小妹：
4: 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现在带来现场，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看。
0: 亭阳区纳坡镇纳坡街党总支部书记陶玉海：
5: 惠民力度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科技知识，直接能够直接传达给群众，等于是面对面的传授，还有就是那些文艺展演的话，也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 很大的平台。我们会去加强比如说乡风人民之类的建设，把我们的民风民俗这种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宣传。
0: 近年来，我市已在多个乡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效促进了城乡协同发展。未来，我市将继续向乡镇下沉优质资源，为乡村振兴助魂，为产业发展助能，为民生健康兜底。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农田华报道。近日，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右江区教育局承办的星火右江红歌传承右江区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来自右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红色时代强音。参演学生邹芷琪：
6: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表演，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更多为祖国奋斗。
0: 参演学生杨新锦：
7: 希望把最美的歌声送给默默奉献的建设者，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此次展演推动红色文化、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把舞台变成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红色故事可听可视可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崇敬革命英雄，厚植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良好氛围。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

0: 从今年七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九月二十四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七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三天婚假基础上增加十五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八月八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五月二十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三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十八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设计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三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十八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0: 记者黄叶倩：
2: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两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十八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0: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

0: 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5: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

0: 后从南妖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 红军在南妖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0: 在南妖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

0: 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2: 綦江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

0: 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击败
4: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5: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4: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6: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4: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7: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8: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4: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9: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4: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0: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4: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稳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

0: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

0: 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基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4: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7: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制造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2: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2: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1至8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6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E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4: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3: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1至8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2位数增长，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尘岗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过去拆捆吊装作业需要工人长期在高温环境值守，如今五具横架机械手、智能拆捆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人员转移到主控室远程操控。柳钢防尘岗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5: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强度。
3: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6: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新，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 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9%， 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煌：
7: 进入15，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力争到15梦，实现1234发展目标，即打造一个万亿元产业、两个5000亿元产业、三个4000亿元产业和四个超千亿元产业。
8: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9: 中秋期间，零宁高速、江桂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 111.5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 62.1%。 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洞贯通，桥梁工程完成 90%， 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立：
10: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3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9: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11: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9: 贵港市民吴恒：
12: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9: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13: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9: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14: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9: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15: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9: 百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16: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1: 文化中国行，
2: 中秋假

0: 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成，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2: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1: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瑶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名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这座灯火璀璨的百年古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名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3: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呢，还有很多活动。
1: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麓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麓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4: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1: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5: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部落有致，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1: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4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 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

0: 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薯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联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达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3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晓玲的报道。
2: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3: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 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4: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3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5: 我们将通过强化用户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险结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0: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4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

0: 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手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求索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 电子信息、稀土新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节日消费不踩坑，南宁12315发布消费提示，哪些套路要警惕。
0: 70克黄金塞进鱼肚寄往外地，柳州女子坚称没被骗，民警能否劝回，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星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6: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